0: 国风起，潇湘美。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下，
6: 妈妈把苦分担成了是你伸手拉扯。
7: 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8: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9: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0: 我还没想好。
11: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12: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0: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3: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4: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5: 税收是
16: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7: 纯洁的白色，
18: 没有色，
19: 希望的颜色。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胡萝卜开园迎来采收季。湖南永州市道县锦绣黄桃甜蜜上市。广西贵港市桂平市萝卜乡积极发展菊花种植产业。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

0: 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最近国务院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为未来五年全民健身事业画好了路线图。自2011年首次印发以来，这份计划已经更新到第4个版本，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说明全民健身越来越受重视，正从广覆盖迈向优供给。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为

0: 植产业，通过推广绿色种植技术，拓宽销售渠道，打造采摘文旅业态，不断做大做强甜蜜经济。小小的锦绣黄桃不仅丰富了夏日鲜果市场，更有效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激活了乡村产业发展活力。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这段时间，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桂平市萝卜乡抢抓农时，全力推进菊花育苗、移栽管护等各项工作。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在萝卜乡陈岭村菊花种植基地里，记者看到村民们分工协作，有序忙碌，认真开展摘芽、除草等管护工作，悉心培育菊花幼苗，成片嫩绿的菊苗长势喜人，生机盎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德林：
10: 今年我们又增加了种植面积500亩，我们在7月初开始种植菊花，一直种到12月底，计划种植2000多亩，预计能产1亿多枝新结花。
9: 据了解，该基地配套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全程实行科学化标准化管护。菊花种植周期约4个月，首批鲜花预计11月进入采收期，采收周期可持续至明年5月，长效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0: 我们菊花种植从育苗、栽种到采收、包装，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工人，常年需要大概700多名村民木工。
9: 为高效盘活土地资源，兼顾产业发展与粮食安全，萝卜乡创新推行菊花加粮食轮作模式。每轮菊花采收结束后，基地及时翻耕土地，轮作花生、玉米等粮油作物，作物收获后再接续栽种菊花。该模式不仅能有效改良土壤，减少田间病虫害，还实现了一田多收、一地多用，大幅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助力农业提质增效。桂平市萝卜乡党委委员吴明秀：
11: 我们萝卜乡鲜切花示范基地规划面积约3500多亩，目前已建成投产的有2000多亩面积。今年该基地可实现年产值6000多万元。
9: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陕西。陕西省汉中市成固县本地早熟仙桃大多已收尾退市，但在成固县三河镇的梯田桃园里，丰收的喜悦仍在枝头延续。请听成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月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该桃园，仙桃挂满枝头，个头匀实。这里的桃树种在梯田坡地上，通风透光，排水便利。基地负责人于超介绍，山地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积累，桃子风味更足。园区推行生草种植，不用除草剂，杂草自然腐烂后还田为肥，土壤越种越肥，桃子品质也逐年提升。
12: 我们基地的桃子共100余亩，种植有珍珠枣、油桃、黄桃、蟠桃等10余个品种。今年雨水调和，桃子喜获丰收，从5月底上市一直持续到国庆节，年产值130余万元左右。
9: 目前基地仙桃主要供应当地超市和批发市场，凭借错峰上市的优势，销路不愁，价格稳当，产业越做越红火，也带动了周边群众在

0: 家门口就业，从修枝管户、梳花套袋到采摘装运，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有钱挣。下一步，基地计划开拓社区职工和线上零售，同时发展土鸡生态养殖、经济林木，并配套建设生态餐厅，用本地食材和传统手艺做出地道的乡村味道，逐步打造集休闲、餐饮、采摘于一体的乡村旅游体验，推动农旅融合，让更多群众在产业链上实现稳定增收。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滨海新区顾陶村党总支书记刘峰扎根基层，积极发挥领头雁作用，推动乡村振兴，带领村民增收致富。请听海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潇俊采制的稿件。
1: 记者见到刘峰时，他正和村民们一起在村里1000亩连片稻田里忙碌着。近年来，顾陶村大力发展规模化农业，向规模经营要效益。依托一家谷物农地股份合作社，由村党总支牵头，党员干部带头参与经营，还配套建成了粮食烘干中心，大幅提升种植效益。刘峰，
2: 我们今年呢，我们核算了一下，我们的亩产量在1025斤，比去年有提升。今年呢，这个根据这个产量，能增加我们集体的收入大概在35万左右。
1: 顾陶村持续整合资源，先后成立一家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家人力资源派遣合作社。其中，水产合作社主动对接市场，联动企业，为养殖户提供服务，解决资金周转等难题。海安市滨海新区顾陶村养殖户高永军：
3: 我上一批的料，我那个资金跟不上了，我跟书记也讲了一下子，吃了有40万块钱的料，他们就是先帮我垫着。
1: 盘活土地资源，做强特色产业，优化便民服务，一系列举措让顾陶村的发展提速增效，经营性收入从52万元增长到210.9万元，实现村集体经济壮大、村民增收致富的双向共赢。当前正在推进土地二轮研包，刘峰在村里推行项目党小组攻坚机制。海安市滨海新区顾陶村党总支副书记顾颖：
4: 二轮研包工作中要求我们严格落实，不能让老百姓两头空，也不能两头站。支部领办合作社，党员带头跑市场，领着我们大家伙实实在在干事，我们村变得越来越好。
1: 如今的顾陶村旧貌换新颜，田成方，路通畅，灯明亮，水清澈，管道天然气也即将实现户户通，人居环境得到全面提升。今年刘峰被评为南通市优秀党务工作者，面对荣誉，刘峰想的最多的还是怎么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2: 我们将继续推进土地

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 93.8，国风起。

0: 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5: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5: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

0: 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

0: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0: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0: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

0: 号捡起来了。
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3: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3: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

0: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12连城乡的千亩胡萝卜迎来采收季。今年当地调整种植结构，打造万亩陆地蔬菜基地，长出了能出口创汇的金疙瘩。请听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慧、吴晓慧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准格尔旗12连城乡的胡萝卜种植基地，采收机械沿着田垄驶过，将条形规整、表皮光滑的胡萝卜完整翻出，多名工人紧随其后，按各地客商的采购标准去缨、分级、装袋，一气呵成。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姬志浩告诉记者，这些胡萝卜刚

0: 不领办合作社，党员带头跑市场，领着我们大家伙实实在在干事，我们村变得越来越好。
1: 如今的顾套村旧貌换新颜，田成方，路通畅，灯明亮，水清澈，管道天然气也即将实现户户通，人居环境得到全面。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5: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6: 哎，再讲讲你那

0: 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2: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1: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3: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简单呀，那么还有一些啊，熬夜呀，酗酒呀，
1: 不良的生活作息。
0: 对的，是的。
1: 嗯，他这个可能会造成，比方说经常熬夜，就造成了这个免疫系统的紊乱，所以就会给这个病毒入侵的机会。
0: 对，
1: 是这么理解吗？
0: 是的，也差不多这样的。我们中医讲的话也是讲的话，它这个阴阳平衡嘛。
1: 嗯。
0: 如果说你这个阴阳平衡打破了之后，它就很可能它就会导致这些免疫系统的紊乱啊。我们讲的话，像免疫系统紊乱，就相当于我们的阴阳气血不平衡了啊。
1: 明白了。那中医里边管一些病叫什么呢？
0: 叫做白痹，它就像什么？就是像那个匕首一样划破皮肤以后，它一个出血点那种，啊，就是这样的，像匕首一样的。
1: 好形象。那它有这个好发人群这么一说吗？
0: 有的。
1: 嗯，
0: 有的。
1: 大概是一个什么阶段的人群比较容易患上银屑病呢？
0: 一般来说是它这个好发人群的话，比较还是以这个家族史的，大部分是这样的。它如果你看，父母一方有这个银屑病的话，那么他患这个子女患这个银屑病概率大概是16%。那么是父母双方啊有这个银屑病患者的话，那么他的子女患这个概率的话大概是50%。但是也并不是说遗传一定就会患这个病啊。那还有一些患者的话，他什么呢？他还是要和他这个环境，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这些熬夜啊、酗酒啊，或者是肥胖啊，那么还有一些什么妊娠，
1: 找专家来看，别自行抹药啊。好嘞，今天我们和唐主任一块儿给大家科普的是关于银屑病的科学认知。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向唐主任咨询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小小之声938。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9: 就速速往下掉。他不敢再拖，去了三甲医院皮肤科，医生用皮肤镜仔细检查后明确告诉他，这是寻常型银屑病，不是真菌感染，并问到最近有没有特别劳累、压力大或者感冒。小陈这才回想起来，过去半年为了赶项目，他几乎天天熬夜，春天还得了肠重感冒。医生给他开了外用药膏和口服调节免疫的药物，小陈按照医嘱坚持用药，同时调整作息。一个月后，肘部的斑块明显变薄变平，头皮上的红斑也逐渐消退，只留下淡淡的色素沉着。现在小陈的皮肤上偶尔还会出现零星小点，但他已经学会和他共处。他包里常备着温和的润肤霜，办公桌上贴着别熬夜的便签。他不再试图根治他，而是学会了在他冒头时及时干预，在他平静时享受生活。
1: 听完了小陈的故事之后啊，我想给大家问一个最想了解的问题，就是我们一旦出现了所谓的牛皮癣，或者是我们出现了这个银屑病的初期的症状，那这个时候我们去到医院，首先我们肯定是挂皮肤科，对不对？
0: 对的。
1: 到了皮肤科之后，专家们会给我们做哪些治疗呢？
0: 首先我们是要跟这个皮疹来判断，一般做一个简单的检查，一般我们做一个什么用个棉签啊，或者用什么刮一下，看它有一个什么现象没有，有一个像刮蜡一样的现象啊。那刮的话，如果把它上面的薄薄层刮掉，可能有过去一些出血点啊。我们看一下，就这里一个疹，就是个
1: 这个碱性的这些肥皂啊之类的。
0: 对 对, 对，是的。
1: 也不能水太热。
0: 对，是的。
1: 也不能洗得太频繁。
0: 对，是的。
1: 你看这好多是不是？

0: 这都是大家踩了个误区，因为挺多人，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可能一天洗个两个澡，是吧？然后的话呢，有的是水温喜欢洗得烫烫的那种。
1: 对对对，
0: 然后我还听到您说的是这个保湿一直在强调这一块儿，
1: 是的，
0: 这个对于银屑病来说，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在家护理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呢？
1: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保湿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中医认为它这个病啊是一个什么？是个营血亏虚，啊，气血，啊，不养这个皮肤了，那所以它就会出现了。我们保湿的目的就是要里面保湿因子，让它这个产生一个屏障，会修复啊，也产生一个保湿的因子啊，这样的话就让这个皮肤屏障修复起来，它就避免的话，啊，这个加速这个皮肤的代谢之类的啊。
0: 那我们在预防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大家也应该，就是我们没有患上银屑病，没有患上任何皮肤病的这些朋友们的话，是不是也应该注意，平常洗完澡之后多注意这个保湿的这样一个环节，这可以有效的预防我们患上其他的一个皮肤性疾病。
1: 那可以的，这次保湿的话，对于特别是对于什么，这个保湿的话，一个是对于这个，中老年或者是在，特别是冬季啊，那么这个保湿是很重要的，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好嘞，这是一些日常的生活护理，对吧？那接下来，如果是说大家在
2: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3: 第一次迈开双腿，
4: 第一次吃饭，
5: 爸，烫，慢慢吃，
3: 第一次系鞋带，
4: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2: 来抱抱抱，哎，
0: 是很具体。这位网友何小白想请教唐主任的是，患上银屑病之后的话，我们在饮食当中有什么要忌口的吗？像这。

0: 会儿，是不是我常常对老大心不在焉和敷衍，注意力都用在老二身上了呢？老大的委屈本质上是因为被忽视的落差感，他的委屈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行为中那些不经意的偏心。无论任何原因和理由，孩子的感受就是证明。第二呢，承诺并行动，蹲下来看着孩子的眼睛，认真地说，妈妈最近确实陪你的时间少了，做得不太好，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从今天开始呢，妈妈每天都专门陪你一会儿好不好，就我们两个人，不看手机，不抱弟弟或者妹妹，你做什么妈妈都陪着你，或者你需要妈妈专门为你做什么，请告诉我，这是我们之间的专属的约定。然后说到就一定要做到，每天的专属时光比100句说我爱你都管用。
1: 所以说解决老大的委屈啊，关键的办法就是要承认加反思加行动，而且这三者是缺一不可，对吗？
0: 对的，因为不承认不共情老大的感受，是对老大的双重加倍的伤害，而只承认却不改，那就是空话，是对孩子的敷衍。只有承认加反思再加行动，才能让孩子真正相信妈妈还是爱我的。
1: 但是如果在家庭当中啊，家长确实是因为老二还小，需要用更多的精力去照顾，不可能老大老二都能够同等用力，那又该怎么办呢？
0: 这就是我接下来想说的，用专属的爱让老大不缺爱。老大每天眼睁睁地看着爸爸妈妈用更多的精力照顾老二，高敏感的孩子感受会更加强烈。而解这道题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家长只需要有意识地创造一些专属于他的爱的心锚，就能够让他时时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宠爱。比如在家里设定一个小小的专区，作为老大的专属的学习区，家长制定规矩，不能够允许老二打扰，每天设定一个专门的时刻，让家长放下老二，专门陪伴老大的亲子时间，不能够被老二占用，关注老大特定的需要，全家都为帮助老大实现这个特定的需要而一起上阵去努力。比如说老大可能要参加学校的某个比赛，全家都帮他出主意，帮他做准备，帮他去助威，但老大内心每天感受到这些无处不在的专属的爱的心锚的时候，自然就不会抱怨父母给了更多的精力去照顾老二了。其实呢，孩子比我们想象的更懂事，他们要的不是父母。

0: 全省新闻联播。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国资双向联动，产业协同共兴。省政府与上海国投公司举行工作会谈，毛伟明、袁国华出席。
1: 活力中国调研型专栏，今天请听湖南制造的创新活力。
2: 小身板大能量，湖南小巨人撑起大链条。
1: 湖南民营企业创新研发模式乘风出海。
2: 衡阳县小弹压练出大产业，鼓了群众腰包。
1: 极端天气导致列车停运，航班取消，如何退改签？
2: 大家好，我是一天。
1: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继续来关注新闻。12号，省政府与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在长沙举行工作会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加快相互两地双向联动、资源互通、产业协同。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上海国投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袁国华参加。记者刘畅报道。
1: 会谈中，毛伟明说，近年来湖南优化国有资本战略，近年来湖南提出致富万企战略，鼓励企业数字化转型。湖南金龙科技集团拿出2亿多元开展数字化改造，建成先进智能工厂，实现特种电缆柔性定制生产，生产效率提升30%。当前湖南把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列为重点未来赛道，又把机器人电缆相关专利研发投入纳入专精特新台账，为湖南省内机器人产业链提升本地配套率。湖南金龙科技集团董事长毛冰花：
3: 人形机器人这块的话，有一种产品是要耐扭柔性电缆，然后反复拖拽，这方面这是有很大一些要求的，所以我们在这块的话也是打造了我们行业的一个突破吧。
2: 一条产业链的韧性往往系于一颗小零件，而抓小比抓大更难，更需要定力和战略眼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株洲汉德齿轮在燃油重卡下行周期没有死守传统机械齿轮，而是死磕电驱齿轮，自主研发的新能源专用螺散齿轮专门适配电动重卡，是新能源商用车驱动桥的核心传动部件。企业不仅持续重金投入技术改造，每年还拿出200万的现金奖励技术团队，鼓励一线工程师改良工艺，降本增效。汉德车桥株洲齿轮有限公司齿轮研究所高级业务经理吕杰：
4: 技术提升之后，产品性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比如说在承载性能方面，安全系数达到了 1.0 以上，噪音方面降低了50%以上。
1: 企业的成就也源于政府没有放弃，株洲一直做强汽车零部件产业链，面对株齿老国企改制难题，没有简单关停或者
2: 解决方案，向全球彰显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湖南士比特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邓文平：
5: 我们今年这个上半年的订单爆发已经达到了去年的全年的体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出海到欧洲啊、东南亚，还有这个拉美地区，包括加拿大也有。
1: 作为全省禽肉禽蛋主产县，衡阳县依托省级农业优势蛋禽产业集群建设，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发展。目前全县笼养蛋鸭存笼量达200万余，成为

0: 全国笼养蛋鸭企业最多、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创新推行的七统一分代养模式，有效构建了企业带动、农户参与的紧密利益连结机制，让产业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1: 在衡阳县西渡镇的一家养鸭场，一排排整齐的笼舍里，鸭子叫声此起彼伏，养殖户黄德军正忙着给鸭子喂食。今年六月，他与湖南方建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代养协议，领养了26000只青眼鸭。不同于传统的自繁自养，这批鸭子从鸭苗、饲料、疫苗到全程技术指导，全部由企业包干，黄德军只需要负责日常饲养。在他的精心饲养下，鸭子长势很好，再过50天就可以回销给公司，拿到一笔可观的效益。黄德军：
2: 育苗啦、饲料啊，都是各是提供，我们就是只管养了，国家风险在各个方面不由我们承担了，我们就捞巡地运，26000鸭，捞7万块钱还可以了。
0: 黄德军口中的兜底模式，正是衡阳县大力推行的七统一分笼养蛋鸭代养模式，也就是统一公苗、统一防疫、统一饲料、统一技术、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分户代养。这种模式不仅让农户吃下了定心丸，也为企业提供了稳定优质的货源。湖南方建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谭林建：
3: 通过这个联笼带动，带我们当地的周边的这些养殖

0: 上。
1: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0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情。

0: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 我懂你，不赔不放心，赔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0: 啊，靠谱吗？
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7: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6: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7: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6: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7: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5: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4: 抓到了！
3: 生活自有清甜。

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

0: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0: 守护背后，
1: 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0: 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

0: 江。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0: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

0: 相信
1: 免费礼品，
0: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潘真，这里是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3: 大山里的新鲜优质农产品愁销路该怎么办？我们来看看湘西永顺县是怎么做的。在永顺县石堤镇塌沙村，这儿把上门收购加直播带货联动起来，精准破解山区农产品销售难题，切实打通农产品出山进城的最后一公里。当地的公益团队主播们组成供销收购小分队，他们一组组深入村寨院落，重点为年迈体弱、行动不便的农户提供上门收购服务，集中收储煤茶、干菜、腊肉等农副产品，有效解决老年农户有货卖不出、出山卖不掉的难题。永顺县石堤镇塌沙村村民谢菊香：
4: 老大，我这儿走不动啊，我就对前次他们我阿哥回啊，他都给我三门来给我收打一下，我这儿这儿也在干菜也拉入啊。
3: 分类改造，全程监督工程质量。益阳市鹤山区汇龙山街道南站社区居民肖平平：
5: 政府给我们把全面切布就分上了，再就是拿一个个电饭煲给我们儿子灯泡，我是真心感谢党委政府对我们的关怀与厚爱。
3: 益阳市鹤山区汇龙山街道南站社区工作人员贺同尊：
6: 重点聚焦辖区高龄老人、独居群众、因病致残人员，结合幸福安居、暖心厨房两项惠民举措，让独居老人住得更放心、更安心。

0: 目前，鹤山区已完成幸福安居危房试点改造39户，暖心厨房试点升级374户，覆盖多类困难群体，推动社会救助从基础兜底向品质提升延伸。近日，湘西州吉首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辖区突发短时极端强降雨，黔州街道单点降雨量达153.8毫米。强降雨导致万荣江黔州新区河段水位快速上涨，西门口村低洼区域出现了河水漫溢、道路积水等险情，群众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险情发生后，黔州街道西门口村迅速开展抢险避险工作，因为及时果断转移群众，避免了重大人员伤亡。村干部陈秀艳、雷福建等带领党员、应急民兵共27人，深入村组开展雨夜拉网式排查，第一时间封控危险区域，逐户敲门劝导转移，对老人、孩、体弱病患等特殊群体实行1:1帮扶护送，严防人员滞留涉水返家。吉首黔州街道西门口村党支部书记主任陈秀艳。
1: 啊，水涨得非常快，这每天这种速度涨得快。当时我就打了老干部、老党员、应急队伍、三段军生。
0: 吉首黔州街道西门口村网格员侯华兵，
2: 百多人，小警长被人连路，就是可老就喊，就是干部把他们带出这什么的这个住的地方。你看这里讲，我记得个啥个罗哪个罗哪个罗乐山。
0: 在西门口村的河边，记者见到了被救的村民罗老三夫妇，他们心有余悸，说多亏了村干部，当时他还在河边老屋杂物房里睡觉，完全不知道涨洪水了。村干部从屋后玉米地架梯子进屋救人。吉首黔州街道西门口村村民罗老三，
3: 很好危险，你找到村长来去，感谢他们。
0: 因为是合并村，有多个村民小组，不仅需要调度西门口村、社塘坡村的灾情，还有西门口片区黔州农贸市场低洼地带也需要调度转移。为了转移群众，村党支部书记陈秀艳甚至顾不上自己的家人。吉首黔州街道西门口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陈秀艳，
4: 先去救群众，自己家里都顾不上了。
1: 这确确实实顾不上。
4: 当时心里慌不慌？
1: 心里慌了一下，但是我想着，我不是小家，但是大家，我对不住奶奶，我的爸爸就遇不困难。但经过我爸明天的事，我无法算是，因为我今天定性这些任务就是上面跟俺先等了，说我明天时间就是我爸，就算我是我这边算是，但是我想管的已经管不了了。
0: 经过连夜奋战，107户450名受威胁群众安全转移。此次处置响应及时，排查彻底，转移迅速，管控到位，成功实现零人员伤亡，最大限度降低了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切实筑牢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吉首黔州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刘杰，
5: 成功避险主要得益于上级部门的精准预报和村社区两委干部积极作为，避免发生了群死群伤的恶劣结果，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应急避险经验。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6: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7: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8: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湖南省医疗保障局联合省民政厅等六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常态化医疗保障帮扶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救助对象优先在认定地市域内基层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就诊，病情需要的可以经过基层机构首诊转诊到市域内上级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全省纳入医保定点的村卫生室、各级医疗机构均可以按规定为救助对象提供合规就医结算服务。省发改委发布最新一周全省重要民生商品价格监测情况，监测显示，全省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市场价格平稳，其中

0: 肉价格总体稳定，生猪、仔猪、鲜猪。
1: 另外，近期还会上新全新的无人机飞天凤凰演绎，增加游客夜游看点以及互动性的同时，让游客有效的减少排队耗时，白天晚上都能逛古城，全方位的体验凤凰古城的美景哦。
0: 不少国内外游客专程前来体验沱江夜游，绚丽的水上光影，浓郁的湘西风情，让境外游客赞叹不已。游客们表示，坐船欣赏凤凰古城夜景十分浪漫，独特的水上演艺项目让人印象深刻。西班牙游客梅西：
2: 景色非常美，让人很放松，坐在船上很惬意，真的很美，很棒。
0: 下一步，凤凰县将立足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发展机遇，持续优化夜游项目品质，完善涉外旅游配套服务，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市场，以优质夜间文旅供给激活全域文旅活力，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潘真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王果、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